0: 你还没有死，就应该听得到我说的话。龙四已经死了，是死在雪雨天尊的手里。
1: Vous écoutez Radio Dragon sur la web radio www.radiodragon.org.